0: Die und da hat er wohl so schon gehört. Besser kann Gott so hat er nicht nur Black nie so über die Wagen.
1: Weil es ein Question gelesen ist. Après die Tita die Haase. Die Tita die Haase. Satzen, Beko, die Schuhe, hat es so getan. Tunele, die Tita die. Ich habe nicht so viel. Tunai si, sedasi deh, hati dize deh, sedasi deh, hati dize deh. Entah di cita di dek walas si, di cita di alin si tunggi le. Entah tak si si, esok lagi je. Si kuat di be, beho, hazun, esok lagi je. Muka ke, hazun, hazun, esok lagi je. Edekeni gize ta kita kita digilinga kita de kita aitinsi eseka gize de da eseka gati eseka gati da hazun ne kesun dunsiede dunsiede ko hazun son dunsiede ko no tasi bu le de no ta da ni no tasi ni wazo elitin te da ne我快活我，我当那好人，我当那好人的，花我当那好人的的，花我当那好人的，花是给的的的。那个呢，他这个他弄弄我这里的的，那花我当那好人可，我来了呢，送了这点面子，你让那些看我这种的呢，我当花拿在你这来，你看你不快活，我可给的的的。 他看见大哥屋子的，大哥屋，大哥屋，那他那他这点，那大哥屋，大哥屋，他那他哥屋什么？他那他还多你年轻，一起以后给，跟他那他跟他年纪的，跟他年纪，跟他年纪了，大哥去，哎，可能他。 哎，他这地下是我是送了这地下是，要给他送了这地下的地了呢，换了单了哈，一口一个的那子来了呢，你亏和我的，你亏和他生和我的，他送了这地的那子，要给他那地下多的那去，一起以后给你那子，你那子。
2: 那送了这地上，那他那地下多的呢，去去以后给你那啥，等下他过一年啥的了呢？哎，去看你看的了呢？一些新的啊个，哎，那好点么个的的的，那他退下来是咋子样子？退下来是咋的？你咋的好听？咋你咋的是哪？那他很安静的的，那他新开啊，新开啊他，那他新开的个。
1: 他生开啊，呀啊！这你嘞呀啊！这你嘞是开古人，是开古人啊！哎嘞嘞呀！这你嘞呀！这你嘞是开古人，是开古人。还第二大代，他是的。一些那他生开的，我是我打那好，带来可我打那好，带来的。 那他的第一声，他那晚上在那里，你你春节不信的那，那他那个新的呢，嗯，在那一只，那他那个五个爹爹的，个爹爹的，他那看的的爹听，那五个爹爹听，他我什么去给他搞我的，我去他的，哈哈，哎，他那他看的他生活性，生活性的点。 哎，一问嘛，生活那是，当年他生活历史我够丢了，啊，他新生的，可当年他生活历史。
0: Så kan gå sånt där hur det är sånt sånt hur det är något av blackning hur det är att vara hur det är.

0: 啊，是那小路易的不是个一样呢？这他的跟经理一样呢，经理的不是个一样呢？这某些阿爹一样呢？阿爹也我提了，哎，我刚到那边介绍的，我就可以我提呢。啊，可我刚我提的，我还是我亏。这某啥阶梯他我头两年呢？那亲戚哎。其实说起老好听我开始在矿上还有他不敢一打不敢一打这个矿上还有什么矿上都一样的那我遇到第二的我遇到第一届的第一届都还有一个是老的别人来还有人我遇到他在给讲的什么或你到亏心是他的机会那以后你到我遇到给讲的他就正好给矿上都很多东西你给人一到以后给人喊你口他你的什么口罩喊他对立啊你到很多东西你也能知道他的也能都能去你给他什么他说他是一到一到我爹还能给他上我亲戚人呢我去讲的意思在我爹上给他上一种我爸还能给他上你看他是在爱还在爱的呢他也这其实我这头我他是我也应该这亲人大家在我也应什么这头嘛他应该我也应该可以这个我也应该是靠这个机器也给他我也让他可他第二代的这亲的从出来的这亲的可能那个底下的从关键上的亲我答应给个兄弟按照他的口袋我到中得知可是这种的这亲的我给可他给定给他的他你他我已经在亲眼都给下你他如果学的亲眼给别人不好意思你的亲眼给别人的给亲眼给别人他下次也给亲眼也吃了也给亲这么多年也给亲我给你这条理你这么多人不好意思他可能他要提一转换那个心眼他那个他还能他要再提一个地方叫你先说这里面再去那他提一下你呢对我们其实到开花是可以是给他集体给他是的不给我给说他那个可能差的还挺从车开的掉的从快的的可能是底下稳定的这情形的等下是底下稳定的从快的的情形要形象的我给情形给他两个几从快的听着啊那种啊你他第一个你这个到位置呢到画的看一下到动要注意一点的快画的而第二段上没提醒的你可以他给我吃个口粮给他你上而且二十二十五他两个过去他两个到给他两个到的可是可能吃了去就是给他给你提醒这些的第二晚上天不他心里亲了这也可以从他不是去医院他考个病的在去医院的他的亲啊不知道他不是去医院的他的亲但是这个他去到那里的亲他要到那里的钱给钱你要不要睡的啊你他不是个病的可是不能喊你的亲戚弄到东南边你们是广东南边的人很个亲戚的人总是看从不喊你都在地上你的那个亲都在地的刚你这个写的地方你给说什么的你到底亲戚鬼亲戚的亲戚朝我这个地的你哎我管他写什么给你你以后到哪个屋里啊对你我得罪一点他提醒他他这一年就听我的我只会地铁大学一场地铁的他去了他从不会看你到哪儿我你看你我的你你来电视上来底下我们也怎么的这种的亲啊这边的亲戚的他需要这种就在地铁上的去啊你干啊你也出啊你他不把心他就要到那这里然后你要到这讨厌回来听你应该听啊你的就进来这边那边不要他去了只要你这个时候你口诀你要做这边你要做这边就这个喊你的来口诀写到 don't try a hint here, don't aim it that you said nothing at home. So try it. I don't know if you're telling m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ouch him, but touch him, I call the chicken question in the end of that chain. How he was seeing the lady, he was seeing the lady, I thought chicken that you get on the day. So Mohinda, he got hold of the kingdom, Mohinda team, Sweden. Semua orang honda, wahing honda, asal hari ini juga terkira ni tak jadi insau oleh honda terkuat dah ni lagi dengan ni ada langsir lagi dah kau langsir dah langsir, honda kau langsir ni mana ni, jadi ni hingkat si, kita tiada lagi ni lagi ni tu, ikan kuat ni, tu macam lagi tak lagi ikan kuat dah semua hati dah wad, semua orang yang sedar langsir dah langsir lagi. I was here.
1: I'm not sure that I'm not sure.
2: I'm not sure if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is.
0: Yeah, I need to show me like so that. I need to ask him. 从成都这些的十几区啊，比方联系的解放军区啊，这种矿山等整个信息到也，而且体力方给他从电焊而控制，在他地区我从地区的地里，我也好说人家的，你吃人的，我吃人我，你就控制人家的。
1: 嗯。
0: 你看你，看你我去的时候也控制十几区，十几区可能最多，而且从的，他朋友最多的话的十几区。也的确去的路我在演戏的车上去的路我在引导他我带着他过去一起干的你的去的可是哎越铁铁的地区那个他的电脑太滑了的哎你的这天下我给人的这没还有问题的这种啊高兴或者是天下不是低的
1: 嗯
0: 那是这些还是低的你去的话的那这些环境的环境把它那很多心情的
1: 嗯
0: 这些还不听的你个在伊朗这种说台阶这种，我们肯定还用那个还用那个热水，给清理程度，然后用一点在用老皮老皮皮的地方的，还是用用空气啊，用一些空调这点从出去的，也是后屋这点，这种给他去去随便去去那种，我们给他去，我洗什么鞋垫给他一点，用几个鞋垫给他一点。这空也一个问题，我摸的状况在这里，你你在这里上面这些空，这个二也空到这里两天钟，
1: 嗯，
0: 这空到你这里那方的，他贴着你，他贴可能给他贴可能连着这头上的，这几个轻的贴，啊，贴那种，他贴五十日啊，两下子那些底下是那种，他贴这种几个小几个的筋啊，这种几个小的筋。那个去医生的，他到这医生那里给做那个去那个两年，他那去病的，就是说他们去，人家可能吃的能吃的，现在喝汤是，病了就是在喝，嗯，在喝，啊吃还得低点那能吃，
1: 嗯，
0: 那个眼睛给做人家那里，
1: 嗯，
0: 那估计在那老眼睛那里受伤你来。我他到这里还能给做了，也可给你些东南方面，我到阿西亚这边，他到阿阿那边，你这里还能够去到你。可能大汉的个希望，大汉的个家乡，大汉的个再一点，比你亲近点，第二个亲，苦的更亲，苦的更亲，他们在这里地方大，那大了还不亲。如果你的亲还不亲，就只能你这些，他到我这个地也不晓得，相处这里还能够去的，这个从。我们看到，然后看，后来说到人家去医到现在 ，TB， 我现在去医到，嗯 ，TB， 然后呢，我到 TB 危机，到自从这样哈，不管是从 TB 还是怎样，可是你到街上，过去的去年在那边，那是恐怖的，那种我感觉是那种那地方的，
1: 嗯，
0: 从哈死掉，可是 TB 还在放大点，看到跟我那这里。这些东西到你去扩张这种事，你去年你就会在练的时候，嗯，他大了的，有个新一个新过的，他大一点，新的在这里，那你到我这上。
1: 没事，提笔问问的，哎，都要一定看过是那个，哎 ，hospital， 哎，那还痛好，还是我哪地方呢？
0: 人家是那哈土干什么的？你去年是，我现在哈土干什么？是快乐奖。
1: 哈，
0: 我现在去年我给他回去，人家都是空格在用的。
1: 哈，
0: 要在就来给这种，你这种啊，应该控制的话的，上天不去也就到那再等着啊。那用就来。哎，天也是冷的，他都是空，冻这冷啊，这的。有的话，你天还你是光天冷点，穿的冻，我大还要从天冷点穿的天冷了一点装。天冷是热的，你家那是热的。一种啊，一种冬天以后呢，就话现在冷冻了，你是不是空冻了？你还你穿的这种天冷天，其他天啊季节在里。
1: 嗯。
0: 你穿的太一个穿，这个太轻松，第一个穿的轻松些，第二天。他那种，那个穿冷的，你在这种情况那地，这种在里还不轻的。
1: 嗯。
0: 那种，那苦力点的去年那这头，那苦的去，这种还是不让他出国，我那不给人，
1: CKLB radio work a dietzent at a commodun honuni arts on Honda in flat honey goods on hit ad. Do yet he seen laha ada. A quack quat on good dee honey hit ad. Walk on no. One new goods on hit ad. The goo woozy honey, a giddy sin honey, a gilla honey. Do the zones of sin doon ya lin hit ad. A ye honey he has on with how well lounge. I died in a common dunt at a CKLB radio. Okay, waha.